0: 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倾听群众呼声，
3: 武汉市确定不火的分龙
4: 丹，怎么很多年呢？
2: 解决群众诉求。
0: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2: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0: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2: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进行直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呢，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呢，与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直播互动，咨询问题，提出您的诉求。同时呢，在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6612345，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同时呢留下您的问题信息。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商务局，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各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张局长您好。
5: 您主持人好。
0: 宜昌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和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谭正。谭科长您好。
6: 您好。
0: 宜昌市商务局服务贸易科科长于三阳。于科长您好。
7: 大家好。
0: 宜昌市商务局商贸服务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林兴。林科长您好。
8: 您好。
0: 那各位嘉宾呢，今天会围绕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相关内容呢，和我们的各位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首先呢，还是有请张局长。张局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我们今天做客党风政风热线，通过这个形式和广大听众朋友交流互动，听取大家对我们宜昌商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解答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共同探讨我市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
0: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嘉宾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就商务局的相关工作内容，包括您关心的一些相关政策进行咨询。我们的各位嘉宾呢，也会对您所提出的疑问进行相应的解答。我们首先还是把今年以来宜昌市商务局相关的工作情况所获得的成绩，来请张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局长您请。
5: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商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商务工作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商务部门承担着推动流通业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促进国内外贸易、外商投资、外境合作、口岸协调管理等职责。商务经济的发展之效也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竞争力提升和民生福祉的改善。今年以来，我们市商务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扣打造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的总目标，积极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扎实推进提振和扩大消费，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培育市场主体等重点工作，实现了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商务惠民落地见效。元到八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51.98亿元，同比增长了3.1%，高于全国、全省增幅均是2%，完成外贸进出口263.6亿元，实际利用外资6800

111万美元，同比增长了74.13%。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一、强供给，全力激活了消费市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我们今年经济工作的八大重点任务之首。我们坚持用政策、办活动、育主体、建场景、出融合、多维发力，深入实施消费提质扩容行动。今年成功获批了全国有奖发票4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4点城市、电影加消费4点城市、零售业创新提升4点城市等4个国家级4点，实现了消费市场供给更优化，动力更充沛。今年以入围全国有奖发票4点为抓手，面向零售、餐饮、住宿、旅游、文化娱乐、居民服务等八大民生行业开展有奖发票4点活动。截止到7月底，使用资金1.4亿元，拉动消费超过56亿元，实现了促消费和惠民生的紧密结合。今年争取消费品依旧换新资金5.41亿元，带动汽车、家电等产品的销售52.59万台件，拉动消费50.8亿元，资金的争取额拉动销售额均居全省第二。市县两级投放汽车购新、餐饮等消费券3200万元，拉动消费近10亿元，全市数万市民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今年我们还着力打造更多的消费新场景，满足消费者新需求，加快培育家政、演艺、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大力发展手电、手牌、手秀、手阀四手行动，华润万象、盒子马生鲜、龙湖天街等商贸流通项目落地了宜昌，实现了跨界联动，获批了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4点，推动了商文旅体整体的联动，融合了演艺赛事等活动，满足年轻群体、粉丝群体的消费需求。举办促消费活动380余场，覆盖全市10多万家商贸企业、个体商户。央视的新闻频道也连续3集报道了我们宜昌促消费的做法。二、促流通，构建更具活力的消费载体。我们按照层次分明、市县联动、体系完善的要求，系统推进消费载体体制扩容和消费流通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市场韧性与活力。一是不断提升核心商圈的能级，加力打造4级核心商圈，推进龙湖天街、国贸中心城、大南门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支持葛洲坝片区发展融合性、策展性、主题性、社区性零售，引导老字号等品牌企业集聚发展。二是集合商务楼宇新动能，率先在全省四周出台支持城区商务楼宇经济发展若干措施，从激活存量、培育增量、聚集性楼等维度给予极力支持，着力破解商务楼宇更新的提升动力不足、运营管理水平不高、配套服务功能不全等问题。三是着力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以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数字供应链应用为着力点，支持电商跨越式发展，加快完善覆盖市县乡村、市区街区等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三、挖潜力，培育外贸外资新动能，坚持以开放出发展，印发宜昌市2026年委外贸的实施方案、宜昌市突破性发展跨越电商工作方案等文件，畅通了跨境贸易的通道，推动外资外贸提质增效。一是深入实施国企带民企行动，支持安企、新发等国有企业

0: 我们在这里要打断一下张局长，因为线上有位听众已经拨通电话了，尾号6540的这位阮女士，我们来了解一下她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0: 提前预警我们的供应链短缺、价格异常等风险，为应急保供提供我们科学的决策依据，保障我们市民生活物资的稳定供应。二是赋能我们商圈精细化的营运，依托大数据分析能力平台，对全市八大商圈的人流车流数据啊进行多维度的挖掘，清晰地呈现我们商圈客群的特征、流量高峰时段等相关的信息。这些数据能够帮助商圈内企业精准洞察消费者的需求，优化商品的陈列，调整营运的策略，合理的配置服务资源，显著地提升营运效益和盈利水平。三是赋能住宿行业精细化的运营，可掌握365家每日入住人数以及境内外游客的占比，从而为我们酒店精细化运营提供数据支撑。
1: 嗯，我们在这里要继续请进线上等候的听众，尾号9261的这位谭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2: 就是下半年的话，我想买个新车，我就想看一看目前宜昌有没有什么政策啊，能不能有多捡点钱呢？
1: 就是您想买新车，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政策，就是可以补贴或者说是减免的，对吧？
2: 啊，对。
1: 嗯，张局长，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这个问题呢？
0: 啊，这个问题请谭正同志来回答。
1: 好，谭哥，让您请。
3: 好，针对大家关心的啊，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啊，我也在这里给大家解读一下啊。本年度我们政策执行的时间是从1月1日至12月31日。
1: 嗯。
3: 整个政策呢分为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类补贴，仅限个人消费者，每位消费者也只能享受其中的一类补贴一次。新车啊，需要在省内开票、上牌登记啊，都在本人的名下。首先呢，我也介绍一下啊，这个报废更新的一些相关的条件。首先，关于旧车的话，汽油的乘用车要求的时间在2013年的6月30日啊之前要注册登记，柴油及其他燃料乘用车需要在2015年的6月30日前注册登记。关于新能源乘用车，需要是在2019年12月31日啊前登记。旧车必须是在2015年1月8日前啊就登记在本人的名下啊，这个有个硬性的时间要求，中间呢是不能过户，一直保留到报废注销。报废回车证明还有注销证明啊，需要有正规的拆解企业啊出具。交车注销的时间均在2026年的1月1日以后。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车的话啊，按照新车的这个销售价格的12%进行补贴，可以补贴的额度最高达到2万元。报废燃油旧车买2.0升及以下的燃油乘用车新车啊，按照10%的补贴额度，最高可以享受补贴是1.5万元。报废新能源车换燃油车这一项是不予补贴的。
1: 嗯，
3: 哎，这是关于这个报废的情况啊。下面我也再介绍一下这个置换啊更新的这个情况。关于旧车的条件，同样是要求在2025年1月8日前登记在本人名下，期间也是不得转手，2026年内完成二手车过户转让即可啊，不强制报废。对旧车注册登记的年限不做限制，置换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8%啊补贴，最高可以享受补贴的额度是1.5万元。置换购买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照6%的额度进行补贴，最高的额度可以补贴到1.3万元。整个补贴的话啊，我们是在线上进行审理啊，报废是通过汽车以旧换新的小程序提交材料。
1: 嗯，
3: 置换更新的话呢，需要登录我们湖北省的啊置换更新的个服务平台进行办理。
1: 嗯，
3: 这个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务必要选择正规的回收企业授权的经销商

0: 警惕我们有一些中介代办啊垫付补贴的骗局啊，防止信息泄露啊导致受损。如果说在申报中啊遇到一些问题，可以与我们商务局积极联系啊。我们商务局的咨询电话是0717-644-1609和6442-186。谢谢。
1: 好，不知道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没有？因为谭科长是从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说，本次的这样一个政策，它执行的周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然后还说了这个关于报废更新的一些硬性条件，包括置换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就是办理的方式。那我不知道您刚才都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蛮清楚，谢谢你了。
1: 对，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刚才这个谭科长也提供两个电话，6441-609和6442-186，你也可以记一下，好吗？
2: 好，我来记一下。
1: 好，6441-609，
2: 6442-609，
1: 6442-186，
2: 6442-186。
1: 对，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此刻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商务局。那如果说有涉及到的相关政策，包括您想了解到的一些普惠惠民生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与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8: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1: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3: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1: 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为您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栏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与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商务局。那此刻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我们来请进这位听众，尾号2361的万先生。喂，你好。
9: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9: 哎，我想问一下，宜昌肥鱼作为宜昌的这个名菜和特色，我的外地朋友来了都说好吃，但是就是有点贵。请问这个怎么解读一下？
1: 好的，就是关于这个宜昌肥鱼，虽然很出名，味道也很好，但是在这个价格上可能有些贵。那张局长，你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10: 这个问题请李信同志来回答一下。
1: 好，那也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林科长来给大家回复，您请。
11: 宜昌肥鱼作为湖北省十大必点楚菜，宜昌市十大名菜之一，以其肉质鲜嫩，汤色奶白，味道鲜美，深受广大游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那么的确呢，宜昌肥鱼的价格目前在市场上相比普通鱼呢也是价格略高，主要是因为肥鱼从养殖场引进到餐厅后，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瘦身养殖，通过清水浸养，不投饵料，去除泥腥味，提升肉质紧实度，这一过程增加了养殖周期和成本，也保证了这个肥鱼到达最终消费者咱们餐桌上的品质。目前宜昌市场上肥鱼每斤价格在20元到100元不等，但是本地餐饮市场的选择也较为多样，丰俭由人，比如自己人、小雨天、鱼豆集等定位大众平价餐饮店，它的肥鱼价格相对就比较适中。巨翁、巴楚人家、孤鱼等高档商务宴请类的餐厅，肥鱼价格会略高一些，上来菜品的品质也更高，游客和消费者可更

0: 根据自身的需求合理选择。
1: 嗯，
0: 热诚欢迎广大游客和消费者来到宜昌品地道肥鱼，同时帮助我们做好监督。宜昌商务部门将持续关注，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以及是烹饪酒店行业协会，督促餐饮商户合理定价，严格做到明码标价，严禁阴阳菜单和欺客宰客行为，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嗯，我不知道您大概听明白刚才林科长的介绍没有啊？其实意思就是说呢，他可能因为这个鱼它不像普通的鱼，它在进行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购买回来之后，它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可能还要进行一个养殖的周期，才能够端上餐桌，所以可能价格相对就会略高于普通鱼类。但是您也可以进行相应的选择，您刚才大概都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谢谢。
1: 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适当选择。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呢，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其实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和自己平常的消费啊密切相关的一些话题。但是现在眼下呢，我们了解到就是两节即将到来，一个中秋，一个国庆，可能一般到节假日期间，涉及到像餐饮呢。住宿的这个价格问题都是很多的市民包括游客比较关心的，那么对于商务部门来讲，我们是不是有采取了相关的一些措施呢？张局长，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个餐饮呢，住宿行业也是我们城市品牌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宜昌商务局啊高度重视节假日期间餐饮住宿业的价格稳定工作，我们与市场监管、发改文旅等部门形成了黄金周价格管控的工作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醒、倡议承诺、执法监督、举报投诉、宣传曝光、通报惩戒等方式啊，坚决制止和打击住宿餐饮领域的不明码标价、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的违法行为，并会同我们市住宿业烹饪行业协会常态化的引导住宿餐饮商户在节假日期间自觉维护价格秩序。九月份我们宜昌商务局也联合两家协会那个发出了诚信经营的倡议书，动员引导我们广大住宿和餐饮商家明码标价、合理定价，不随意涨价或者是明降暗涨，做到依法经营、诚信经营。
1: 这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涉及到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餐饮，一个是住宿的这个价格问题，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啊。其实刚才呢，我们和张局长包括各位嘉宾听众回复的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对于商务局的相关的工作包括一些个别关心的问题也都做了一个介绍和解疑答惑。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宜昌市今年还获批了一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城市，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也就是刚才已经回答了我们听众提问的，来自于我们流通业发展和市场体系建设科的科长谭正谭科长，就是针对于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试点城市当中涉及到的哪些项目我能申报，来给大家做一下相关的简要介绍，您请。
4: 好的，根据商务部、财政部的文件要求，以下五个建设方向啊，是符合我们资金这次申报的一个相关要求的。首先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这一类的项目，它也包括我们支持商超、连锁便利店等城乡商业设施的更新改造，再就是支持我们骨干商品交易市场设施升级还有信息化的改造，还有我们支持标准化的农贸市场、菜市场升级改造，还支持建设改造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园区、消地的冷链集配中心，还有低温配送中心等冷链物流设施的建设改造，包括我们改造区域的冷链物流基地，也与我们国家的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地冷链保鲜设施等错位进行衔接，也支持我们商贸物流领域的标准化、智慧化、绿色化的一个升级改造，这是关于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也是就是关于我们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这一类的项目。主要是聚焦我们生活必需品保供的重点的品种，也支持流通保供重大设施建设改造，优化我们的一个网络布局

0: 啊，包括呢支持我们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升流通保供能力，啊，增强我们储存、加工、分拣等功能，也是支持区域应急保供中心仓的建设，啊，提高骨干仓储加工配送能力和效率，再就是支持我们的消费终端的啊网络网点的建设，啊，提升我们一个末端的配送、应急投放的能力。
1: 嗯，
0: 还有支持我们包括肉、菜、小包装和应急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体系的建设，支持我们的信息监测、预警啊预测，还有个预警的，支持我们这个贫瘠两用备用场地建设改造和预设设备设施的一些升级改造。
1: 嗯，我们打断您一下，线上有位听众已经在等候了，我们请进这位尾号3727的杜女士。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啊，是的，就是我刚刚问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名下有一辆旧车，打算处理掉了之后呢，购买一辆新车。然后我听身边的朋友讲呢，现在是对这方面有相关的补贴政策，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具体的补贴政策以及它到底是怎么补的。
1: 嗯，这个问题其实刚才这个我们谭科长也做了一个相关介绍，因为前面有一位听众他也咨询到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请谭科长就简单的告诉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比如说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电话以及我们目前简单的一些对应政策，给他做一个回应。嗯，
0: 好，是这样啊，我如果你有旧车的话，想购买新车，看你选择，看你选择哪一个类型的补贴方式。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旧车时间符合我们报废的更新的这个要求的话，可以选择将旧车进行报废。刚才前一条，我也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报废的有一个时间节点的要求，再去购买新车。将这两个环节履行完毕以后啊，把里面相关的一些资料收集完以后，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以旧换新的小程序啊，这个是关于报废更新的一个小程序，上传资料，上传资料以后呢，由我们市级商务部门审核以后将补贴资金直接划拨到消费者的个人的银行卡号里面啊，这个都在系统里面有填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你的车还没有达到这个报废的条件的话，那就可以，现在我们目前有的就是选择置换更新，就是将旧车作为二手车进行交易以后再购买我们的新车将相关的一些资料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湖北省以旧汽车置换更新的平台把资料上传以后呢，也是由我们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审核以后将补贴款打到个人的银行卡里面去整个流程就完毕，是这样的。
1: 好的，您大概听明白没有？就是说您看您现在是处于是把车辆报废更新然后来进行这个购买，还是说是进行旧车置换？那么它的补贴还有针对于你买的是比如说置换的是新能源还是油车，你买的是油车还是新能源，它都会有不同的补贴标准，好吗？
2: 好的，我已经明白了。
1: 对，刚才这个谭科长说到一个平台，您可以关注一下，是省汽车置换更新服务平台，好吗？
2: 好的。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6862093、6862094，我们的电话呢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我们把时间呢继续交给谭科长，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关于这个试点城市涉及到的哪些项目申报，继续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刚才您已经说到两类了一个是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推动的，一个就是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的保供体系。您继续。
0: 好。我再介绍一下第三个方向就是完善我们农村商贸流通体系这个是针对农村领域的主要是支持升级改造乡镇的商贸中心，还有我们的集贸市场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支持完善农村产品商品化处理的设施，包括支持我们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的快递站点，也是支持发挥邮政供销还有农村经销网络的优势整合消费品农资下乡和电商快递资源发展共同配送，这是关于农村这个方面的第

0: 次第四个方向的话呢，就是加快培育现代骨干啊物流骨干企业方向，主要是支持在批发、零售、商贸物流等领域打造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加强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的升级改造，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支持我们供应链领军企业啊，基于数字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定制生产、集采集配、精准营销等解决方案，打造高效协同、互利共赢的供应链集群。再就是支持我们传统的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整合线上线下的营销网络啊，主要是向社区还有村镇延伸服务，也只支持我们骨干物流企业与现代农业包括先进的制造业、生活服务业跨界融合，构建产供销储运协同的供应链体系，加快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啊转型。第五个方向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完善我们城乡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这个方向呢，主要是支持啊我们新建、改扩建废旧家电、家具专业型的分拣中心，和包含啊我们废旧家电、家具的相关的综合性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的建设改造啊，拓展我们再生资源集聚、分拣、消纳、流通等功能，支持我们建设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流通的个网点建设啊，就是包括我们的中转站啊或者相关的配套设施，畅通我们家电家具的消费循环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支持推广以车代库等流动回收模式啊，配置流动回收车辆啊，创新我们的智能型流动型的回收模式，包括发展我们互联网加回收的一个回收的新模式啊，打造回收小程序包括 APP， 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再生资源回收啊相关的信息化平台。
1: 嗯，这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啊，就是我们有哪些是可以申报的。说到这个试点城市，那其实因为时间原因啊，可能有很多的涉及到我们商务部门的一些工作补贴政策呀，或者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可能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不能够完整的给大家做介绍，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官方渠道来了解更多的信息。那在这个时间呢，我想跟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服务贸易科的科长于三阳于科长啊，来沟通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随着我们大家的这个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需求，这个家政行业其实在发展上还是比较的迅猛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商务部门在促进我们家政行业的这个发展上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措施或者是举措，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您请。
2: 家政是服务一老一小的重要的民生行业，
1: 嗯，
2: 也是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我们主要采取开展家政人员的技能培训，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为家政从业人员免费办理健康证等举措，让市民更放心更便捷享受美好家政服务。一方面我们开展家政服务技能提升行动，今年以来累计培训了家政从业人员1000余名。今年10月份我们还将举办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提升家政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同时我们还定期开展母婴、养老等家政行业的工区见面会，让市民面对面的选到好的家政。另一方面，我们推进家政进社区，今年印发了2026年家政进社区的实施方案，重点打造10个家政进社区的标准化的网点，让市民就近找家政。同时，我们还联合市邮政公司，推动实施有享家政近万家项目，将发放邮政家政便民消费券，让市民更实惠地享受家政服务。另外，我们免费为家政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今年以来已累计免费办理健康证1100余人，让市民更放心地享受家政服务。我们将持续抓好家政行业管理服务工作，发挥家政服务业在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作用。
1: 这是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家政服务。其实今天的各位嘉宾是围绕着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这个家电呐，包括我们刚才所

0: 说到汽车消费啊，一些相应的补贴，包括涉及到这个发票兑奖，还有就是涉及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参与到我们目前的商务局组织的一些电商活动当中，普通商户如何商这个进行参与等等，都为大家进行了解疑答惑啊。可能大家对于我们商务局的相关工作，包括一些涉及到的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消费提振等，也有了了解。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张局长，您今天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您请。
1: 我们商务工作啊，连着千家万户，服务千七万店。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访谈为契机啊，认真地梳理消费者和市场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全力以赴啊，拼抢干。我们四线联动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限时行以及我们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更大力度促消费，深入开展外贸四大攻坚行动，分类指导我们区县外贸工作，多车并举的稳外贸。也持续加力以项目，持续地跟进我们山姆会员店、王府井奥莱等项目。我们将始终以群众满意为标尺，把每一项的政策落实落实，把每一项的工作办事办好。也恳请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商务工作，谢谢大家。
0: 好的。那么涉及到我们商务部门今天呢所为大家讲到的一些惠民生促消费的内容呢，我们可能就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讲到这里了。如果说您还有想了解的，可以关注我们商务局的一些官方网站或者是相应渠道。同时呢，也感谢您关注本期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和问题线索希望跟我们进行提供，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661-2345。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之中再见。
2: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与你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3。

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开发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此外，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根据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制修订30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系统培育中国消费名品。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游客、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随着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新能源乘用车极热环境测试方法团体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实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极端高温环境下的整车性能测评有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权威依据。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标准的落地实施将实现消费者与产业双向赋能。21号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指出，预计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到2030年的22.16亿个，复合增长率达到129.8%。该报告由国际数据中心联合浪潮信息在当天举行的 ASCC 2026人工智能计算大会上发布，系业内首份聚焦智能体基础设施的研究报告。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1: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0: 哦、明白啊、嗯，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
1: 嗯、是
0: 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
1: 嗯嗯，
0: 也很有名。
1: 对，那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0: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嗯、我们接着就来看冯烨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那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0: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1: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
0: 哦、
1: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贴画是你专门只可以在这个麦当劳买到的。
0: 明白了。
1: 它是比较有这种地标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
0: 像是麦当劳文创周边在那儿也会有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哦、
1: 是的。
0: 因为是不是再往北就都是冰川了那种。
1: 对，再往北的话就至少是没有麦当劳了。因为它是最北端的一个就是北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相对会比较繁华一些，你会有这种国际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面。
0: 明白。明白。哦、嗯、所以啊，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嗯、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嗯、
1: 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瑟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瑟缆车上到山顶，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瑟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0: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嗯、啊，腿脚好爬山
1: 也
0: 没问题。对
1: 对，
0: 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4分钟就到了，说明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1: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0: 哦哦，那确实、哦、
1: 还是挺高的。
0: 对对
1: 对，挺高的。嗯，所以
0: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1: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有课的话、嗯、可能还是坐缆车会更舒适一些。
0: 这缆车是往返的吧？就还可以下返。
1: 往返、
0: 嗯、
1: 往 返, 往返。
0: 那太好了啊、嗯、这个缆车您看登到了这个山顶，在这个特罗姆瑟的一个这个山上面啊、嗯、就可以俯瞰你看那个桥，
1: 特罗姆瑟大桥。
0: 哦，那个大桥也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海，这应该是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对特罗姆瑟峡湾。
0: 明白。哦，特罗姆瑟峡湾啊、嗯、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你可以从俯瞰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它这儿的房子也比较多呀，啊，港口停靠的船也比较多呀，虽然路上的人不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这个小镇这个城市还是相对繁华的啊、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陶喆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陶喆来作词作曲，并且音乐制作上也是自己去亲力亲为的录音完成，集结了美国出色的乐手，也沿用了他一直合作的录音工程师，所有的和声、配乐、音乐程序编写、后期的剪辑都是陶喆一个人来完成。想说唱片公司有一个这样的歌手在当中，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出一张专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制作成本呢，这就是一个大头呀。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成为朋友，远远欣赏也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关系。每一段关系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吧，能成为朋友也好，能在一起也好，甚至搞砸了也好，顺其自然一点，可能反而在某一时刻会真的遇到那个跟你合拍的人。我们真的不用去努力的去取悦一个人，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关系是我是爱你的，且我们都是自由的。来听黄小琥《对爱期待》。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熟透的香蕉含很多的鞣酸，有收敛作用，会抑制胃肠蠕动，多吃了反而会加重便秘。一般来说呢，表皮有黑斑但是内里质地并没有改变的香蕉是最好的。如果黑斑过多，果肉又呈现黑色，就说明香蕉熟过头了，就要开始腐烂了，最好不要食用。所以大家下次挑香蕉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过多的在意它的颜值要多高，带一点点的黑斑，软硬适中为最好。来听下一首歌，孟慧圆，不算。

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李莲飞的理由，这首歌是姚谦填词，黄韵玲来编曲的歌。黄韵玲呢，其实也着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音乐人。1980年的时候，华语音乐开始流行这个新音乐这个标签的时候，他就参与其中。86年正式出道，虽然说自己也发了歌，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用来给别人写歌。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全才女歌手，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人，他好像都是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和词曲创作方面，凡是出他手的作品必成精品，并且那些在0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一些小众音乐，其实黄韵玲在80年代就已经玩过了。你说他低不低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亚文聚焦将播出双节假期游宜昌，108项文旅促消费活动送上秋日盛宴；双节期间城区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之江长江大桥开启荷载试验，第三期职工消费券今日发放；百灵河

0: 高亮红了，秋日风景引客来。三峡机场加密北京广州航班，中秋月饼新风味，药食同源重养生。蝙蝠闯进了居民家，携带病毒别乱抓。新政速想将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热点快评您将听到 AI 味太浓，课堂应避免华而不实。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市的假日文旅大餐正式出炉。9月21号，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双节期间呢，将集中的推出108项文旅促消费活动，联动滨江核心区、各大景区、各县市区的特色场景，配套3000万元惠民补贴，用一场全程联动的秋日文旅盛宴，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市按照一主引爆多点协同全域联动总体思路，精心策划中秋国庆文旅促消费活动108项，主要活动分布在9月24号至26号、9月30号至10月6号举行。
4: 打造国立滨江惠民演艺主场，今年的双节，我们将延续五一、端午期间国立滨江嗨翻宜昌的活动品牌，在最美的长江岸线，依托大南门、镇江阁、天儿塔、二马路等沿江的标志性地标，布设13个特色点位，实现国风、潮流、烟火、科技的多元融合，构筑一江串十景、欢潮涌滨江的沉浸式滨江演绎体验长廊。
3: 三峡文旅集团将整合旗下多个业态，把城市烟火、峡江山水、土家民俗等打包成丰富的假期体验。长江型游轮特别推出中秋国庆主题专场派对，西林峡景区和车溪景区准备了相关主题活动，多家宾馆酒店也全面升级服务，让游客放慢脚步休闲度假。
5: 西林峡景区在长江上中游起点的红框打卡装置，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中国国家地理打卡红框。石林宾馆面向游客推出了我们峡江度假的一系列产品。
3: 县市区文旅活动同样精彩纷呈。9月27号，以“城关胜史记，新居章文明”为主题的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将在当阳启幕，一直持续至10月15号。
6: 活动按照1500的架构，统筹展开，即夜场开幕式为牵引，配套开展关公主题非遗展演、当阳万民庙会、关公巡游、关公美术书法摄影展、三国主题促消费等5项子活动，恭候八方来客。
3: 宜兴高铁即将通车，宜昌至兴山车程仅需20分钟。兴山抢抓机遇，策划了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
7: 高铁通车了，又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我们抢抓机遇，以高铁为媒，以文化为魂，以节日为约，系统策划了迎宾展演、非遗市集、乡亲夜游、赛事联动等系列活动。借力高铁开通带来的客流，策划跟着赛事游新山，推动昭君文化与体育赛事和旅游度假有机融合。
3: 为持续放大文体旅融合叠加效应，配合全省金秋季消费券与有奖发票活动，我市将配套3000万元资金促消费，让市民游客享实惠游宜昌。
8: 我们积极组织商户参与一票惠湖北礼包活动，消费者有效消费凭证可领取价值300元的消费礼包，投放1000万元假日消费券，消费满100元就能享受一景优惠，投放2000万元奖金，有奖发票，惊喜继续。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对桥面开展分级同步加载作业。 加载总吨位达到3360吨，相当于44架满载状态下的

0: 国产 C919 大型客机同时停放在桥面，极致模拟桥梁满负荷通行、局部重载、单侧偏载等极端的工况。动载试验为期一天，涵盖桥梁脉动试验、无障碍行车试验、制动试验等核心工况。加载车辆通过匀速通行、紧急制动等多种模式，精准地还原日常车流碾压、突发路况处置等等真实的通行场景，并且依托高精度的检测设备、高频采集桥梁自振频率、动态应变、冲击系数等关键的参数，全面地核验大桥动态刚度、行车适配性及整体动态安全性能。为确保检测数据全面、准确、可靠，试验团队采用了智能化的检测技术与精细化的管控方案，搭建一体化检测调度体系，在现场安装了数百个传感器及全站仪机器人等精密设备，采集涵盖应力、位移、温度等20000多个关键指标，对17类核心参数进行全覆盖测试。现场试验团队湖北交投智能检测公司副主任工程师张伟山介绍，为了规避昼夜温差对测试精度的影响，载荷试验均在夜间气温稳定时段开展。之江长江大桥是当之松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两岸过江的10分钟。国庆假期将至，记者昨天获悉，三峡机场在持续稳定运营全域主干航线的基础上，加密北京、广州两大核心客源地航班频次，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北京方向，海南航空新增宜昌往返北京首都加班航班，10月1号、3号、6号执行。加班航班时刻为 HU6305 航班，13:30从宜昌起飞，15:50抵达北京首都。HU6306 航班16:55从北京首都起飞，19:10抵达宜昌。目前北京方向已经实现首都大兴双机场每日常态化直飞，加开航班以后，11期间每天往返航班计划达4班。广州方向，南方航空在稳定执行每日2班的基础上，9月29号至10月2号、10月5号至10月8号新增上午班加班航班。加班航班时刻为 CZ8405 航班，10点从广州起飞，11:55抵达宜昌。CZ8406 航班12:45从宜昌起飞，14:40抵达广州。加开航班后，实现每日3班运营，多时段覆盖，更好地适配大众出行节奏。国庆期间客流高度集中，三峡机场建议旅客提前抵达机场，并且预留充足时间办理值机安检手续，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耽误行程。此外，航班时刻或存在临时微调的可能，出行期间请注意信息提示，或在航司官网掌握航班动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秋风起，高粱红。这两天，百灵河生态廊道里的40000平方米高粱迎来了成熟期，沉甸甸的红穗压弯了杆，不少市民特意赶来，在田间拍照打卡，体验特色小火锅，沉浸式的感受秋日丰收的满满喜悦。
1: 9月19号，百灵河生态廊道一侧的高粱地里，1人多高的植株挂满了沉甸甸的红穗，微风拂过，掀起层层红浪。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争相定格这抹秋日限定色彩。
2: 现在这一块全是高粱，都是粮食。我感受到了袁隆平爷爷说的"禾下乘凉梦"，
3: 想起了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红高粱那个电影的片段。感觉也是秋天了嘛，是丰收的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感受。
1: 这块40000平方米高粱地从9月中旬进入成熟期，预计10月底收获。为了让丰收景观持续时间更长，效果更美，公园管养单位今年特意改良了品种。
4: 去年的高粱它是整体它的那个穗是朝上长，然后比较密集，今年我们进行的改良是一个高杆的红高粱，它会下垂，这样的话整个就是下雨期间的话，对我们的那个高粱穗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除了品种升级，公园方还利用各色三角梅装饰田间扎井和凉亭，并新增了花田自助小火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因为这边是为了与柏林和湿地公园那边进行一个联动，因为我们那边有向日葵花展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童安格的故事和他的音乐。1981年，初入社会的童安格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足足两年时间，他找不到自己热爱的音乐相关的工作，只好依靠作画的才艺到了一家卡通公司谋生。日子再难，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的坚持打动了宝丽金公司，成为了一名幕后的音乐助理。他为费玉清量身打造了《此情永不留》，这是一首赌注式的快歌，突破了费玉清四平八稳的咏叹风格，反倒是收到了出奇的好评。这首歌安排在《一剪梅》之后，是费玉清骄傲的第二首主打。而童安格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大牌歌手的青睐，公司开始重视起这个年轻人的潜质。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童安格的故事和他的音乐。公司开始重视起这个年轻人的潜质，在85年助力他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其中的单曲《想你谁能预言》颇受欢迎。第二年创作力爆棚的童安格接连推出了专辑《女人》和《我曾经爱过》，单曲《流逝的不是普通的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一段时间，清澈的嗓音里写的是满满的青春，是未来的憧憬，是不同音乐风格的尝试。渐渐的，聪慧的童安格走上了大胆的音乐创新之路。他在87年推出专辑《跟我来》，向着几乎空白的校园舞曲领域发起了冲击。《来跳舞》《氢气球》和《跟我来》，这些专辑里的曲调一下子就风靡了所有的校园，掀起了一阵歌舞的狂潮。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些摆脱桎梏和束缚的歌曲，迸发一路开拓的意气和勇气，燃烧了童安格的所有灵性、不羁和热情。跟我来，让人抛开庸碌和失意，找到快乐的源泉。来跳舞，彰显自我，在励志之中告别孤独，踩点自己的舞步。氢气球崇尚自由，用呢喃来排遣忧郁，像气球一般轻盈地游走天际。随着专辑的风行，巡演也不停休，童安格突然之间爆红，力夺当年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当时很多人以为一位巨星就此横空出世，将占据一代人的青春，他们没有料到接下来的童安格盘踞的是几代人的回忆。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一起听到的是童安格的音乐和他的故事。在突然爆红之后，童安格没有把自己桎梏在青春的安全区，转而去思考和探索生命的哲理。红遍华语乐坛区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是在这样的思索之中得来的爱情史诗。再苛刻的乐评人都不敢随意去点评这张专辑里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让生命去等候。无数人惊叹，一年前还显得单薄的嗓音突然之间变得醇厚和磁性，一年前还显得跳脱和欢快的曲调突然之间变得内敛和深沉。我们只能去揣测，这是历经岁月磨砺的童安格在成熟阶段的人生感悟。

生，单曲循环。伴随着音乐作品一同升华的，还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爱国情怀。祖籍杭州的童安格磨灭不了他对故土的深情，于是就有了把根留住。黄皮肤黑头发的每一个人不会忘怀祖先，不会忘却根脉。童安格说，作为一只东方的鸽子，尽我所想，尽我所能，创作东方人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属于童安格的时代。

0: 循环。
1: 大大小小的音乐奖项都指向了他的名字，吸金火热的颁奖晚会，童安格极少露面，他有自己的原则。他说，安格只求耕耘，无异于名利。1992年，中国唱片公司给他颁发了第二届金唱片奖。一向淡泊的童安格千里迢迢赶赴北京领奖，因为对他来说，祖国大陆对他的认可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无上的荣耀。1996年，春晚向童安格尝试着发出邀约，没料到得到了他诚恳的回应，如期出现在北京，出现在 CCTV。一首欢快应景的《畅饮回忆》播放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在这个平凡又不平凡的除夕夜，风神俊逸的童安格呼唤着早春的温暖。2000年，央视的《艺术人生》开播，同样是童安格第一个登上了栏目组的演播厅。他蓄起了长长的头发，微笑着面对着稚嫩的朱军和台下的观众，低调而谦逊，跟现场的人们一块儿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和声起他曾经的那些经典。童安格渐渐走下神坛，不再炙热如正午的阳光，沉淀下来的他像一壶醇酒，散发着别样的韵味。他说他喜欢中国的民族音乐，所以在这个十年有了耶利亚女郎和跨过彩虹。在古老的新疆有一个传说，漫漫沙漠之中，一个地方飞扬着奇异的大雪，这片天地间的王国叫做达纳利什，国王的掌上明珠

和耶利亚公主，传说中是一位绝世的美女，可是从来没有人窥见面纱之后的容颜。传说她的目光凝望天空，肆虐的风雪便会休止，她的手指触摸大地，新鲜的花朵立即开放，她的嘴角轻启笑容，整个王国都会为之迷醉。意气风发的少年为她踏上未知的征途，这浪漫痴情的画面在童安格的脑海里勾勒。飘逸的长发变短，然后又日渐稀疏，温柔的眼角缓缓爬上了岁月的风霜。三毛写下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而童安格呢，他从来都是认真的年轻，等到明白过来时选择的是从容的老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的音乐和他的故事。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武汉协和宜昌医院一期项目完工，两大国家级中心均已完成建设。陈鸿辉率队赴上海招商考察，拓展交流合作，推动共赢发展。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中秋国庆双节文旅活动24号启幕，双亭广场晚会连排正酣。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宜昌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22%。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可装修可付物业费，灵活就业人员可缴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9月22日，记者在位于点军区江南大道与武龙大道交汇处的武汉协和宜昌医院一期工程项目工地看到，肿瘤放疗中心、核素治疗中心两栋大楼均已完工，室外广场及绿化也已完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八个大字格外醒目。据了解，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武汉协和宜昌医院是湖北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家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等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宜昌市委市政府提升区域内重大疾病救治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民生工程。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武汉协和宜昌医院由武汉协和医院输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依托建设，该院锚定患者急难筹盼，确立强专科小综合发展定位，通过强强联合聚焦肿瘤、血液、核医学三大优先发展学科，构建覆盖多系统的肿瘤诊疗体系，并同步构建区域内高水平临床诊疗中心、高水平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中心、高层次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基地。目前完成建设的核素治疗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8600平方米，有地下两层、地上五层，肿瘤放疗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7500平方米，有地下两层、地上两层。两大中心将以肿瘤筛、防、治、管、研为切入点，开展肿瘤三级预防，实现肿瘤全生命周期管理。武汉协和医院专家团队将长期派驻加临时支援的方式进行管理输出加技术指导，助力武汉协和宜昌医院同质化高标准发展，以更强学科、更优服务、更高水平切实守护好宜津京、鄂西南及渝东区域百姓健康。9月21日至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率队赴上海市招商考察，拜访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家华、 世所科中国区总裁刘洋、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戈吴超进一步沟通对接，深化共识，推进合作。在上海交通大学，陈鸿辉对谭家华院士心系家乡发展表示感谢。他说，作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宜昌正大力推进电化长江，依托航运优势加快发展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希望谭家华院士把宜昌作为科研攻关的试验田、成果转化的首选地，为宜昌新能源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内河绿色航运体系建设提供战略指导，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宜转化落地。谭家华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积累，深化产学研合作，助力宜昌打造全国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先行示范区。在世所科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陈鸿辉详细了解企业业务布局、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情况。他说，当前宜昌正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世所科公司将华中区域布局重心向宜昌延伸，聚焦高端灵系新材料等细分赛道，共同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刘洋说，宜昌发展态势强劲，战略机遇叠加，将进一步深化对接沟通，

0: 寻找合作切入点，争取早结硕果。紫燕食品是国内佐餐卤制食品领域的领军标杆企业。陈红辉说，宜昌健康食品产业基础扎实，上下游配套完备，绿色生产条件优越，希望紫燕食品将健康型调制食品、功能性休闲健康食品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布局宜昌，持续深化与安吉集团全方位产业协同合作，共同打造大健康食品产业创新生态。葛武超表示，将深化与宜昌的务实合作，助力宜昌做大做强健康食品产业集群。市领导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9月22号下午，2026湖北侨界中秋晚会在双亭广场进行联排。作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中秋国庆双节文旅活动的重头戏，该晚会将于9月24号晚正式上演。为突出月满荆楚、侨聚宜昌主题，晚会经过多轮方案策划，将以思乡、思念、思亲三个篇章贯穿全场。节目以浪漫情怀和家国情怀为主线，涵盖歌曲、舞蹈、戏曲、朗诵、诗画等形式。此次演出，主办方还邀请了不少侨胞、外国友人共度佳节，其中包括定居宜昌的韩国友人陈荣恩。他说，来宜昌7年，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晚会主持，现场还将演唱一首原创歌曲，很荣幸也很开心，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参加中秋演出，很有归属感。据了解，双节期间，双亭广场将连续推出10场综合性文艺晚会，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前往观看。9月25号晚，2026五家港区五家夜宴第六季主题活动暨中秋游园会将在新发广场外广场启幕。这场集美食品鉴、文化娱乐、潮玩购物于一体的城市夜宴，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活力的中秋消费盛宴。本季五家夜宴亮点十足， AI 虚拟形象吴小燕将首次亮相，现场将发布五家港区美食地图，并为年度餐饮品牌颁奖。活动设施秋宵宴月美食品鉴会，20余家咖啡奶茶品牌将提供1000杯创意奶咖，20余家品牌餐饮带来1000份美食，供市民免费品尝。26号晚将举行首店首发推介，27号下午将直播楚超宜昌对阵神农架。活动期间，杂技、特斯拉、赛博越野、旅行车灯光秀、抽奖等活动也将登场。时值中秋佳节，本季夜宴推出中国传统文化，非遗鱼灯、嫦娥 NPC 互动巡游、中秋国风音乐会、中秋国风游园会将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五家港的烟火气与节日氛围。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9月21号，宜昌市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相关工作成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在种业振兴、智能农机、农业微生物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种业创新方面，我市依托市农科院建成6个国家级、20个省级研发平台，围绕主导产业发展设立专家工作站6个，着力打造三峡地区农业科创中心。
4: 玉米品种康农玉8009蝉联国家玉米主导品种，是2026年湖北省唯一入选品种。资源与技术上已筛选出轮晚、下沉2个晚熟特异种植，并攻克了同于人工繁育难题。2025年新增水稻新品种权一项，审定新品种2个，发布各级标准5项，完成省科技成果登记14项，授权专利5件。
3: 针对丘陵山区耕地零碎、坡陡路窄的先天制约，我市坚持改地适机与改基适地双向发力，大力推进宜基化改造，
4: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小田并大田、缓坡降坡、修整梯田及配套机耕作业道、挫折道，推行茶叶矮化移植，规范高山蔬菜、农居等农机农业融合措施，确保农机能进去转得开，全市耕种收综合总经济达到72%。
3: 赋能数字农业，推动生产经验变数据新变革，我市以当阳长阳为重点，集成产地环境监测、减肥减药。
0: 进入新闻深一度，来关注住房公积金的新政。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日起已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其中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那么为什么要对这一条例进行修订？公积金解锁的新用途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6: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1: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0: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3: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朝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9月20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洋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将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开发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此外，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根据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制修订30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系统培育中国消费名品。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

0: 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随着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新能源乘用车极热环境测试方法团体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实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极端高温环境下的整车性能测评有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权威依据。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标准的落地实施将实现消费者与产业双向赋能。21号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指出，预计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到2030年的22.16亿个，复合增长率达到129.8%。该报告由国际数据中心联合浪潮信息在当天举行的 ASCC 2026人工智能计算大会上发布，系业内首份聚焦智能体基础设施的研究报告。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计划新建的2线连续5级船闸，部分选址在许家冲村。
3: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折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2线5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就只能喝西北风。梁墨元怎么一去不回？哪怕搞几个冻土豆也好啊。老王头将空烟袋杆咬在嘴上，不屑地说：“梁墨元。”

0: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9月23号15时11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我市阴天，25号夜间至27号有弱降水，气温适宜，注意防范低能见度道路湿滑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双节同庆汇聚宜昌，全程联动营造节日氛围；宜昌抽检631批次食品，15批次不合格；四部门联合发布市场价格竞争行为提醒告诫书；宜昌中心城区8月优良天数比例为100%。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航班超售引起的关注，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计划明年6月完成。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世乎评论，招聘当不以第一学历设限。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中秋国庆假期，想好去哪儿逛、去哪儿买了吗？宜昌的商圈已经提前卷起来了，新店开业、打折促销、市集演出，一个比一个热闹。这个假期啊，不用出远门，在宜昌就能逛个够。
8: 走在宜昌街头，节日氛围已经拉满，各大商圈商超早早换上节日装，促销海报贴满橱窗，新品牌新业态也赶在假期前亮相。先看万达广场，负一楼的江宇街区赶在国庆前开业，一口气带来32个品牌。
9: 负一楼，我们的江宇街区及盒马也会在国庆来临之前会开业，总共是32个品牌，那么其中有15家品牌都是登记首店，包含了我们的餐饮、零售以及体验业态。盒马全场消费88啊，会员积分88，抽我们的盒马锦鲤大礼包。
8: 大洋百货这边也没闲着，优惠直接拉满，
10: 比如超值预存黄金至高客减150，再满额加赠。外地游客免费寄存行李，免费领取50元美食券，不倒翁小姐姐趣味互动，宅舞二次元表演、乐器表演、指压板、石金秋等活动，覆盖整个假期。
8: 整个假期，宜昌市商务局统筹谋划了40多场促消费活动，在省级红利基础上，配套推出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票根福利等。宜林广场、九码头、中南路等重点商圈，国贸大厦、万达、吴越、大洋等商业综合体接连推出特色活动，老字号市集、美食市集、文创市集等各类主题市集轮番登场，让来到宜昌的消费者有的看、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
1: 9月23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近期组织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涉及食用农产品、餐饮食品、茶叶及相关制品、糕点等28类631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616批次，不合格样品15批次。从抽检总体情况看，宜昌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大部分食品样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针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所属地市级监督管理部门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责令相关企业及时采取下架、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并依法启动核查处置程序，彻查不合格原因，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责任。同时，相关部门将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9月21号，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文旅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中秋国庆节及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期间市场价格竞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以进一步规范节假日及活动期间我市市场经营秩序，营造法治诚信的消费环境。告诫书提醒各相关经营者要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各旅游景点景区经营者要在景区入口、售票处等显著位置做好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各宾馆、酒店、民宿、乡村农家乐等住宿经营主体经营者要切实履行价格承诺，在门店大堂、前台等醒目位置公示价格、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支付与退改等内容，确保线上线下渠道价格公示一致。各餐饮行业经营者要在菜单、价目表等醒目位置清晰标注菜品品名、计价单位、销售价格，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虚构原价、虚假折扣、模糊标价等价格欺诈行为。各类停车场要按规定在停车场入口处或缴费地点的显著位置进行收费公示。各客运、出租车、网约车、高速服务区、道路救援服务等经营者要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严禁节日期间变相涨价或违规收费。广大消费者若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可保存好相关凭证，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也可通过全国12315平台在线进行投诉举报。9月21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八月环境质量月报。八月，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天，河流水质总体为优。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中心城区优良天数比率为100%，较上年同期持平。全市14个县市区优良天数比例均值为100%，较上年同期上升1.8个百分点。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兴山县、夷陵区空气质量相对较好。1至8月，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9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81.1%，较上年同期上升0.9个百分点。PM10 平均浓度值为每立方米46微克，较去年同期下降14.8%。PM2.5 平均浓度值为每立方米32微克，较去年同期下降8.6%。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第90%位数为每立方米133微克，较去年同期下降7.6%。水环境质量方面，长江干流水质稳定在2类，全市11个国考断面、29个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标率均为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上课频繁打瞌睡，随时随地不受控制的犯困，在不少老师和家长的眼里，这样的情况常被简单归因为孩子贪玩、厌学、偷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看似不爱学习的表现背后可能藏着一种极易被误诊的罕见病，那就是发作性睡病。9月22号是世界发作性睡病日，让我们通过案例读懂不受控制的困。
8: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16岁的彤彤正躺在监测床上接受多导睡眠监测，胸前头部挂满仪器，电脑屏幕上脑电波记录着他的睡眠结构。之所以要做细致检查，只因为彤彤会秒睡。
5: 学校老师反映嘛，上课容易打瞌睡，不管哪个老师的课他都打瞌睡，大概是从6年级开始就有这种情况，班主任的话就跟我也反映了很多次。
8: 起初以为是孩子偷懒，但随着年龄增长，孩子症状越来越严重。
6: 他白天呢有不可控的入睡大哭或者大笑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子全身肌肉瘫痪了，然后就倒下了，这所有的指标都确诊为了一个疾病，叫发作性睡病。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睡眠障碍，已被纳入罕见病范畴。我国约有70万名患者，但症状不典型，很多人辗转数年才被确诊。为明确诊断，陈超为彤彤安排了多导睡眠监测和多次小睡试验。
6: 患者平均的是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快速的入睡，入睡1分钟之内就进入到一个快动眼睡眠期了，这说明这个患者的入睡潜伏期非常快，这也是发作性睡病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阳性起征。
8: 除了不受控制的嗜睡，发作性睡病还常伴随猝倒、睡眠幻觉、睡眠瘫痪等表现，这些症状隐蔽，容易被当成纪律问题或心理问题忽略。
6: 发病的高峰年龄就是大概在7岁左右，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去确诊的话，患者学习找工作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他的精神和心理方面造成很大的困扰。
8: 确诊之后，彤彤终于摘掉了懒惰的帽子，开始在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
6: 目前来说是无法根治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行为干预的话，他完全是能够开展正常的生活学习。
5: 现在就是想给他把这个治好，让他能够正常上学。
8: 在世界发作性睡病日到来之际，医生也想破除大众认知误区，让更多人正确认识发作性睡病。
6: 如果有6到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呢，但是白天仍然有这种无法控制的入睡的话呢，这个要提防是不是发作性睡病，要及时到我们的睡眠专科来进行就诊。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坝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想。买了机票，原本要搭乘的航班却因为座位满员而被拒载，不知道您有没有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这样的经历呢？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到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就等于是被拒载呢？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如何做到保障旅客权益，又兼顾航司效率与成本呢？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是航班超售。
12: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13: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12: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易腐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13: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1: 航班超售作为

0: 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与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
1: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2: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0: 那航班超售，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理的呢？国内航班对于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3: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自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自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自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自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4: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5: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2: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了刚性的旅客不公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3: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0: 航班超售之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也正在研究当中。今年的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范围、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到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或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其实航班超售本身不是问题，不透明的超售才是问题。当信息透明了，标准明确了，旅客有选择权了，超售就会从一个矛盾爆发点变成一个效率优化工具，这才是行业成熟的标志。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据媒体报

0: 一位硕士学历求职者应聘互联网大厂，通过了五轮面试，在辞掉原工作准备入职时，却因第一学历是专科突然被拒绝。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且不论此事中先招聘后设坎流程不当之处，单第一学历四个字就值得好好论论理。我国从来就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概念，关于校园招聘却有三严禁，严禁发布设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态度一贯清晰，以第一学历设限，于法无据，于理不通。然而政策文本上不存在，并不等于现实中不发生，有时候第一学历是第一道门槛，有时候是闭口不谈的潜规则，像此次事件中就成了回马枪，给出尔反尔找来看似正当的借口。此前就有一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求职者，在已经收到企业录用意向的情况下，因第一学历不是北大，竟被公司做出重新面试、年薪直降50,000元的安排。第一学历不好，就像留了案底，求职者常以这句话来自嘲。招聘前后为第一学历设卡，并非偶见于新闻的孤立，多数求职者都或多或少会碰到此类问题。学历上的唯出身论为何屡禁不止？因为这种做法更省事儿，符合招聘者的低风险懒政思维。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要用最低成本筛选出对的人，比起一个一个考核应聘者能力，先设门槛盲刷掉一部分人，无疑更省时省力。学历于是充当了一种关于个人能力的信号，当求职者数量庞大，优质岗位稀缺时，招聘方倾向于将信号进一步细化，从你最高学历是什么细化到你本科在哪里读的。如果是应用于统计学，这样的做法可能还有一定道理，但若被用来判断复杂个体，就必然走向歧视。对于一个从专科起步一路拿到硕士学历的年轻人来说，五轮面试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与岗位匹配，企业却用一纸多年前的高考成绩单推翻全部结果，这样的结论岂非刻舟求剑，荒唐可笑。懒人招聘不只会让一个企业损失人才，第一学历、年龄、性别、婚否，这些条件与岗位匹配度和个人能力关系不大，却常常成为任性歧视的工具，任由门槛、划线、一刀切思维成为潜规则，这就是就业歧视，将损害就业公平、扭曲教育方向，甚至伤害努力向上的社会信念。把18岁那年的高考成绩当成一生职场的终审判决，用预赛的成绩取消决赛资格，在任何竞赛规则中都是荒谬的。英雄不问出处是一个社会保持流动性的基本条件，那些后发先赢者恰恰是最值得被看见的人，健康的社会当奖励持续奔跑者。好，感谢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9月23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调研数字一张图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夯实数字底座，建好应用场景，切实把数字一张图建设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黄健雄详细了解一张图总体架构、数字底座建设和数据治理融合进展，通过数字一张图综合门户查看数据归集、图层体系、要素编码及感知发现设施布局情况，并听取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城市生命线风险预警监测平台、森林防火智能监测平台等重点应用场景建设情况汇报，逐一了解各平台风险预警、处置流程、办理时限，要求各相关部门紧扣业务流程，完善预警信息发现、研判、派单、处置、反馈闭环管理机制，明确各环节办理时限，强化超期预警和跟踪督办，切实提升预警信息办结效率，把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落到实处。黄健雄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数字一张图建设的底层逻辑，切实以一张图为牵引，推动业务流程再造、职能职责优化，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黄健雄强调，要突出重点，抓好应用场景建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把建好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作为宜昌坚定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的重要载体，紧盯长江1公里岸线管控、清江流域综合治理、地表水质监管、临时高综合治理、化工园区封闭管理、排污口整治等重点，推动前端感知数据全量汇聚、智能分析、自动预警，真正做到闻不见异味、听不见噪声、看不见跑冒滴漏，把建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突出滑坡、崩塌、山洪、泥石流等重点风险防范，整合全流域水位、雨量、工情、视频等全要素数据，提升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应对风险能力，把建好市4个重大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作为抓实项目建设的重要抓手，完善项目调度、要素配置等功能，以数字化手段推动重大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黄健雄强调，要立足已有基础，用好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持续抓好存量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动态更新和增量数据融合，筑牢一张图数字底座。要更新思想观念，加强学习借鉴，不断提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快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从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从被动处置型向主动预警型转变。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李小军、石伟参加调研。
1: 9月21号至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率队赴上海市招商考察，拜访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家华、市所科中国区总裁刘洋、紫燕食品集团股份。

0: 有限公司董事长戈吴超进一步沟通对接，深化共识，推进合作。
1: 在上海交通大学，陈鸿辉对谭家华院士心系家乡发展表示感谢。他说，作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宜昌正大力推进电化长江，依托航运优势，加快发展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希望谭家华院士把宜昌作为科研攻关的试验田，成果转化的首选地，为宜昌提供战略指导，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宜转化落地。谭家华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积累，深化产学研合作，助力宜昌打造全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先行示范区。在市所科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陈鸿辉说，当前宜昌正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市所科公司将华中区域布局重心向宜昌延伸，聚焦高端灵系新材料等细分赛道，共同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刘洋说，宜昌发展态势强劲，战略机遇叠加，将进一步深化对接沟通，寻找合作切入点，争取早结硕果。紫燕食品是国内佐餐乳制食品领域的领军标杆企业。陈鸿辉说，宜昌健康食品产业基础扎实，上下游配套完备，绿色生产条件优越。希望紫燕食品将健康型调制食品、功能性休闲健康食品、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布局宜昌，持续深化与安琪集团全方位产业协同合作，共同打造大健康食品产业创新生态。戈吴超表示，将深化与宜昌的务实合作，助力宜昌做大做强健康食品产业集群。市领导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
0: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设置展示体验、云波鹤峰等四大板块，10余项特色活动，全景展示宜昌三农发展新成就、和美乡村新风貌和新时代农民风采。
1: 活动现场，全市13个县市区设置41个展位，宜昌蜜橘、怡红功夫茶、高山蔬菜、五峰天马、土家蜂蜜等名优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品鉴选购。
2: 我们带到的五峰的天马、蜂蜜还有黄金，虽然天有点下雨啊，但是大家购物的那个热情还是蛮高，有些产品都已经在补货了。
1: 数智农业展区集中展示各类智能农业装备，科普大篷车、农业机器人互动体验项目精彩亮相，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夷陵民间剪纸、夷陵版画、夷陵编织等传统技艺，让市民游客尽享传统文化盛宴。光影相韵、风景留痕三农摄影展集中展出全市三农摄影优秀作品，定格丰收景象和乡村变迁。云波鹤峰版块中，本土主播通过镜头推荐宜昌优质农特产品，线上订单不断。
3: 咱们去直播镜头里都是刚摘下来的宜昌蜜橘，网友也十分认可咱们宜昌的农产品，一边看一边下单，订单一直在涨。我们的直播团队的话，帮乡亲们把丰收的果子卖出去，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宜昌的农产品。
4: 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和对接平台，我们要把品质做好，品牌做强，借助线上线下渠道，把宜昌优质的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带动更多农户一起增收。
1: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法定节日，今年已是第9个。本次活动以节为媒，以节促产，以节惠农，不仅展示丰收成果，更推动科技、文化、市场等要素向乡村汇聚，让农民群众在庆丰收、晒丰收中共享发展成果。
5: 我市农业农村系统锚定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建设目标，全力以赴强产业、优生态、促增收，农业总产值稳居全省第一。今天我们举办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启动仪式，目的是展示橘子茶香魅力，分享农民朋友丰收喜悦，凝聚全市中农 爱农助农的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9月23号，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在萧亭区灯塔广场江边举行下半年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1000尾中华鲟在工作人员的呵护下跃入长江，回归母亲河的怀抱。
1: 上午9点，放流活动开始，1000尾中华鲟顺着放流滑道缓缓游入长江，其中体长超过80厘米的有200尾，体长超过50厘米的有800尾。这些中华鲟体内全部植入了 PIT 标记，以便后续对其进行动态监测。
6: 我们将协调相关的执法力量，加强对增殖放流区域的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垂钓等违法行为，强化增殖放流前后有害渔具的清理和执法检查，重点加强投苗后30天内的保护性监管。
1: 活动现场，50多名小学生和其他市民一道参与了放流活动。通过听讲解、现场观摩，大家不仅对中华鲟多了一份了解，也对长江大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
7: 想呼吁更多的人来参与到中华鲟的保护这个事业中来，保护它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母亲河。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也要践行、遵守相关的规定，爱护环境吧。
1: 中华鲟被誉为水中活化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长江水生生物的旗舰物种，其生存状况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的健康程度。为补充中华鲟野外种群资源，2020年以来，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每年组织2次增殖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放流中华鲟2.76万尾。就在9月22号，上海水野中心在长江口监测到了一尾体内带有 PIT 标记的中华鲟。经核实，这尾中华鲟系去年下半年在宜昌放流，体长77厘米，体重3.1公斤。
6: 它历经了一年的时间，流入了长江口岸，即将游入大海，说明了我们放流的这个鱼苗从长江它是游入了大海的，证明我们的放流是有效的。
0: 中秋国庆假期，我市将开展108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其中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就将推出10场综艺演出。
1: 9月22号晚，2026湖北侨界中秋晚会完成彩排。记者在现场看到，半轮明月造型的舞台灯光璀璨，奔流的江水与秀美的墨迹山化作天然幕布，勾勒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诗意画卷。
8: 整个舞台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半圆形的，就像是一个月亮映在这个山的墨迹山头，希望大家每个人能够欢聚到宜昌，相聚到宜昌，在宜昌也是一种团圆。
1: 节目编排上，为凸显月满荆楚侨聚宜昌主题，演出通过歌曲、舞蹈、戏曲、朗诵、诗画等形式诠释思乡、思念、思亲之情。9月24号晚上，月满荆楚侨聚宜昌2026湖北侨界中秋晚会就将在双亭广场正式上演，并拉开双节期间双亭广场10场综合性文艺晚会的序幕。
8: 25号、26号呢，我们准备的是一个中秋系列的一个惠民演出，是基于在这个侨联的这个节目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惠民的一些节目的调整。然后在国庆节，我们是从30号一直到6号，整个安排是满的，节目每一天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可以进来观看。
9: 近日，位于枝江市的宜昌海通食品有限公司万吨级智能冷库投入试运行，当地柑橘等原料保鲜与成品周转能力大幅提升。冷库依托先进温控技术与数字化管理系统，既锁住果蔬原料新鲜度，也缩短了货品周转周期，降低综合成本。目前，企业包装效率提升80%，出入库效率提升30%，空间利用率提升50%。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10: 新闻综合广播。

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过呢，他们不是出现在音乐综艺当中，而是在光影世界里的经典港风美人。说到秋天的童话，你一定会想到泛黄的树叶，有周润发，有钟楚红。在秋天的童话里，钟楚红呢饰演的是十三妹这个角色。这是一部经典的爱情故事片，钟楚红呢展现了她可爱有风情万种的一面。她不需要浓妆艳抹就足以展现十足的美女气质。在这一部秋天的童话当中呢，有很多钟楚红独白这个部分。说到秋天的童话呢，看似简单的故事，但是却在异国他乡的相遇当中有质朴纯美的爱情，动人心房。可以说它是一部属于大人也只有大人能懂的童话。因为这部电影不仅仅讲的是感情，也关乎着人生成长的着点。除了故事之外，充满甜蜜有点温馨的这个生活气息，镜头下面呢是意犹未尽的美感。要知道它拍的是美国的街头的秋天，而且你在这部电影的名单表上，你会看到美术指导这一栏呢是张淑平，心里会想啊，这就难怪了。不管是纽约的秋天的风景，还是剧中周润发饰演的船头尺的房间，整面墙的装饰，包括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或者是房间里红红的基调，都和秋天的浓烈色彩形成了对应。再加上摄影对整部影片所做的贡献，从头到尾这部影片都流露出了一种街头慵懒。其实呢，导演张婉婷啊曾经在一次谈话节目当中透露，一开始呢他们的制作团队希望可以请到张曼玉来出演十三妹李琦这个角色，但是当年因为张曼玉的档期冲突她来不了了。张婉婷呢就建议，要不我们就试一试钟楚红吧。其实原本制作团队是非常担心的，她那么的野性可能会 hold 不住呢这个人物的美，但是是张婉婷力排众议，她坚持说，我觉得她很有气质，我对钟楚红很有信心。这个阶段呢再来听不一样的秋天，同样是别了秋天，在卢冠廷的现场演唱会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卢冠廷的演唱。

这首歌《别了秋天》来自于影片《秋天的童话》。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来盘点光影世界里面那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她们都是在荧幕上通过自身的努力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荧幕影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港风美人，在60到70年代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的一姐，这个人呢就是郑佩佩。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醉侠》，对的，60、70年代的画风呢，就是这个样子。郑佩佩啊，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前期，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一姐，也是中国的第一打女。她在影坛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很多电影以及电视剧里不可或缺的金牌老戏骨。年轻的时候就是打女的定位了，她身姿轻盈，同时呢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人。郑佩佩在《大醉侠》这部电影当中呢，饰演金燕子，这是大导演胡金铨在1966年执导的一部武侠名作。当时的郑佩佩呢，刚满20岁，在影片中饰演金燕子，当年可谓是艳惊四座。年轻时候的郑佩佩呢，也是一个高标准的美女。其实呢，最开始她只是一个学习舞蹈的普通女孩，后来因为身高的问题太高了，已经不太适合在队伍里跳舞了，所以她误打误撞地进了武打圈，成了一个打女。而她的舞蹈功底也给了她很多在武侠片中出演打女的优势和机会。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不过呢，她们都是在光影世界当中的经典港风美人。第一位登场，郑佩佩。郑佩佩出演了很多经典角色，2001年她在《卧虎藏龙》这部影片当中呢，饰演了闭眼狐狸，甚至为她赢得了小金人的提名，这对于一个华人演员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成就。
1: 听说她是道上，夫人不会让你跟那种人混的。
2: 你愿意跟谁混就跟谁混，
1: 麻烦进了家就真麻烦。
2: 我困了。
1: 那就睡吧，小姐长大了要嫁人了，以后怎么着会怎么样。
3: 盗取武当绝学，10年练剑，只练得一身走火入魔的邪招。今天叫你命送武当宗门剑法之下，
4: 对，也不冤枉。
1: 徒弟，带下徒就战胜了，快走。
4: 狐狸还有徒弟？
1: 是。
0: 很多人一提到郑佩佩啊，就会想到在影片《卧虎藏龙》当中的闭眼狐狸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呢，她在出演这部影片之前就已经是这个圈子的传奇演员了。据说有一次郑佩佩在拍戏过程当中啊，因为太投入了，甚至要拿起真剑来比划，这让跟她对戏的男演员呢吓了一大跳。还有一个角色，93年，郑佩佩曾经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出演了顶多不笑不走路的华夫人，她把一位无厘头搞笑的华夫人演绎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其实郑佩佩呢，她自认为在生活当中啊，是一个开朗但是并不搞笑的人，但是如何被周星驰相中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呢？郑佩佩曾经回忆呀，当时呢男女主角早早的就定下来了，巩俐呢其实本身也不愿意跟着周星驰去搞笑的，而周星驰呢又不可能一个人使尽浑身解数，于是就想找个人和他共同完成搞笑的部分。因为他们两个人语言不太通，一个呢说的是普通话，一个说的是粤语，他说的是巩俐和周星驰啊，所以呢郑佩佩就在其中呢当起了翻译来。后来周星驰他发现，哎，郑佩佩在翻译的时候蛮有搞笑天分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喜剧天赋的演员，所以呢就找来了郑佩佩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其实在华夫人之前呢都是出演的武侠正剧，但是为什么又要接下这个角色呢？郑佩佩他说啊，哎，人生啊真的很苦，演点喜剧就很好。拍完这一部《唐伯虎点秋香》之后，我人也变得更开朗了，变得越发的喜欢喜剧了。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这首音乐，就是来自于经典影片《卧虎藏龙》《月光爱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上周和几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见了面，见面之前还在想说，哦，太久没有见面了，那见面之后要聊些什么呢？结果大家一坐下就一起扎进了桌游的世界，然后三个小时咻的一下就过去了。一开始那些要聊什么的担心在这三个小时里荡然无存。后来上班，我们几个人呢还在小群里依然活跃着，也没聊什么正经的事情，就是在反复地说一句话，下次什么时候再一起玩。而这周上班好像变得也是非常的事半功倍，动力感满满，每天呢也都在期待下次的玩耍和聚会。这也让我忍不住去想，为什么这样的一次聚会会让人恢复这么多的能量呢？查了一些心理学的资料之后，我发现答案可能藏在一种我们小时候很熟悉而在长大之后却越来越少拥有的关系，纯玩的关系当中。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我们其实都拥有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可能是上学的时候课间10分钟，一边听着广播说同学们请不要在走廊里追逐打闹，一边疯狂的你追我赶，或者在同学的课桌旁又聊起了这周又有什么搞笑的事情。有时是体育课分组打篮球瞎闹着发出爆笑， 也可能发生在放学后的小区楼下公园里。我们甚至不一定真的认识这些一块玩的小孩，只是某一天刚好玩到了一起，之后再碰见就很自然的加入了彼此，玩起躲猫猫一二三木头人。小时候的这种关系往往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就是不需要特意的去约， 玩着玩着就玩到一块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会问说今天见面是为了干什么，什么时候结束也很随缘，家长喊一声回家吃饭，或者是天黑了就自然的散伙了。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关系里的时间是流动的， 不像现在的朋友聚会需要分清楚几点见面几点结束再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心理学家曾经用潜在空间描述类似的体验，它介于内在体验和外部现实之间，而玩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发生的。 如果用更日常的话来说，所谓的纯玩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彼此处于低频谷状态的关系，大家很少去评价彼此有没有意思，值不值得深交，也很少比较谁更成功更有价值，聚在一起做的事情大多是自发的，不需要刻意推进或者经营关系，更多的时候只是说想一块玩了， 叫一声大家就出来了。那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关系会让人感到轻松又舒服，而纯玩的关系本身也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首先它释放了被高自我评估所占用的心理空间，其次它提供了可探索的安全感，同时 纯玩的关系是真的能够给人回电，那稍后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纯玩的关系的不可替代性。

0: 经过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郑磊。美女网红直播带货，包装精美的减肥食品瞬间被抢购一空，而这背后却是隐藏着一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减肥食品的巨大产业链。介绍一下，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卢云律师。卢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说这个网红带货啊，有一些产品出现问题，它这个减肥食品啊，关键问题它不仅仅是存在一些质量的问题和瑕疵，它是有毒有害的减肥食品。那现在案件已经破获，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那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陆律师。
5: 那么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呢，在生产销售的这个食品中，如果说掺入的是有毒有害的这种非食品原料的，或者呢，他销售是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食品、非食品原料的这种食品的话呢，是要按照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处罚金这样一个惩罚的手段。那么如果说对于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那么法定刑要升一格，要变成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如果说还有致人死亡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形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可能就要按照生产销售假药去罪去定罪处罚了。那这个案件呢，很关键的一点呢，它是加入了有毒有害的食品，加入了有毒有害的这个非食品原料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说呢，这种案件呢，一般来讲是在检察院侦办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在这个查明案件事实，一个呢是对于所添加的东西有一个查明，还有一个呢，刚才我们在节目的这个报道中也听到呢，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生产经营的这个安全也不符合我们的相关的标准。
4: 对。
5: 那么如果说按照最终查明的事实呢，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食品标准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可能会做一个判断。主持人。
4: 那就是已经购买的消费者，因为目前并不是一个自诉的案件啊，就并不是消费者自己去这个维权举报等等来获得一个解决的处理方式。现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还有可能获得赔偿吗？
5: 一般来讲呢，是要先这个进行一个刑事审判，或者呢是在提起刑事的审判的时候呢，提起一个附带民事的一个赔偿。但是呢，即便走了这样一个程序，可能到最后，如果说他确实有可供这个查获的一些罚金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财产也好，能够对这个受害人进行偿还的话，在实践中呢，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可能往往对于真正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需要按照这个检察院，包括到法院这个整个审判的流程之后呢，要看最后还有没有可供这个获得赔偿的，提起刑事附带民事之后的这个赔偿额度，再去进行一个主张。主持人。
4: 其实我们也看。

0: 实际上已经购买此类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人数众多，但是单个消费者可能所损失的这种钱财的数量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我们也知道此类案件，说我们的消费者都获得相应的赔偿，这个以往的案例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所以在目前一个情况下呀，大家可能也并不是说纠结于自己啊买这个减肥食品花这个几百块钱怎么怎么样，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类案件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惩处，能不能把此类的这种犯罪尽量的减少，让我们犯罪嫌疑人能够被绳之以法。那现在我们也看啊，这属于一个犯罪团伙了啊，抓了这个25个犯罪嫌疑人。那这个犯罪团伙呢，据警方介绍呢，他全国代理啊就有60多人。那这样给他啊，给这个王某宇做代理的这60多人，这些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 这些人呢，按照法律规定呢，他在做代理或者说销售的过程中，他要承担责任的一个前提呢，是他要有一个明知的一个前提。这也就是说144条呢，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性的罪名。如果说是生产呢，他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可以构成。但是如果说销售的话呢，需要有一个明知他有有毒有害食品的这个非食品原料的这样一些食品。所以呢，可能在具体的这个司法实践中呢，这些代理商要有一个明知的判定。那么如果他是明知而故意为之的话，那么也应当以这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去定罪论处。主持人，
0: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啊，有可能，咱们说有可能啊，这些代理呢，他可能并不知道其中，咱们就说其中一部分可能有可能不知道其中添加了这个是有毒有害的这种原料，他可能呢就是知道这东西呢也不是什么正规的食品，因为我们看到介绍啊，这个包装上它就是个三无产品嘛，什么相应的标志都没有。那这些作为销售的代理来讲，即便他不知道这个有毒有害的产品它已经添加了啊，添加这种物质了，但是呢，面对这样一个产品本身存在的问题，作为销售者来讲，他应该是能看到的。那咱从这一点上来讲，那刨除这有毒有害的本身来讲，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提到的，在另外一个罪名143条呢，是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那么这个罪名呢，就是较之于刚才所说的那个，它的重量级稍微轻一点。他只是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比如说这个代理商、销售商，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食品呢，可能没有厂名、厂址啊，没有执行标准啊，或者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信息，但是呢，他仍然去销售，而这种产品呢，本身又不符合这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又是属于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这时候他们可能会去承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一个罪名。当然了，这个里边也有一些情况哈，首先呢，他要足以造成这个严重的食物中毒或者是其他的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那么这个法定刑呢是3年以下。但如果说造成了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那法定刑升格变成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到7年以上或者是无期。主持人，
0: 其实就面对这样一款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产品来讲啊，这些代理啊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啊，这个某些代理说，我连这个他这个没有标志啊，三无产品我并不知道，我就是个卖图的啊，我帮他销，我也没拿到产品或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借口呢都站不住脚。就是我们家楼下小卖店的老板都知道这个产品应该符合怎样的一个规范，你作为销售者这方面如果说是把自己撇清，说自己并不了解，那可能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减肥食品呢没有国家批文，也没有正规标志，而且咱们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违禁成分，这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呢，西部曲明。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在购买食品类的时候，咱不说这个案子，就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购买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以来确认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呢？陆律师。
1: 首先从这个购买的渠道上哈，我们还是建议希望消费者在选择的渠道上，又从正规的厂家、正规的购买渠道去进行购买。那么看这个具体的外包装的时候，因为一般呢，我们是有预包装食品，它都是外边有涉及到厂名、厂址、生产期限、执行标准，包括有国家批文或者一些正式的执行标准，都应当有明确的、细致的一些规定。特别呢，是有一些属于国家强制性的一些必须进行标注的，你比如说像报表啦，这个具体的一些含量了、成分了。还有像一些特定的人群、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这都是必须要标注的。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讲，自己呢首先应当尽到这样的一个自身的注意义务，要去查看这些标注标识是否清晰、是否完整。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外观的判断，然后去达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它的这个

0: 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特别像一些这个比较鲜活易腐的这些食品呢，要注意。那有的时候呢，现在商场啊、超市经常会把一些临近保质期的做出一个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在一个特殊的专柜里去进行这个销售。其实这也是像消费者在告知，那么这些产品虽然说还没有到期，但是呢已经临近，那么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就要多加注意了，主持人。
1: 首先我们这购买渠道，我们自己要扎扎点小心。另外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这些预包装食品上面的所含的这些信息和内容，大家要去留意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有这方面的习惯，但有一些朋友呢就不是很在意。但这一点恰恰是咱们不能说要指望着每一个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天衣无缝，偶有漏洞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起到一个注意的义务。 这并不是说什么这个责任的划分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是自己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违禁成分是什么呢？西部曲名，它呢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使用过量呢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未来呢对他的这个量刑啊、判罚呀，也会依据刚才我们卢律师所介绍的这些法条的规定。但是如果有消费者就现在啊，因为服用这个减肥产品，
2: 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它这个有毒有害的成分造成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继续主张自己的权益呢？这个权益肯定是可以主张的，因为实际上，由于添加了禁止添加的这个食品非食品原料呢，它对消费者是人身是产生影响的。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并不见得马上能够去表现出来，但是比如说我们相关的鉴定也好，或者通过相关的检测也好，还是能够确定的。
3: 那么这个无疑是对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呢，无论是消费者去提起一个私业的诉讼，还是说检察院现在对于这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当然也是在研讨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可能对此去提起一个公益的诉讼，其实都不妨碍消费者去最终去主张权利。主持人，
1: 也就是说啊，别看在现在被抓获了，刑事立案啊，也许呢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量刑啊，最后都尘埃落定，但是呢，如果啊我们这个身体确实因为服用这个产品而出现问题，我们依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像卢律师所说的，有的时候啊，这个身体的影响并不是马上造成的。依法维系，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曲折的探案经历，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就有一个特别让人很想不明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咱们提到，虽然有些人不太在意这个包装上的明确标志，但是呢，大部分人都知道。
2: 要有这个东西，虽然我没仔细看，但是他却会有很多人相信网上这些没有标志的所谓网红产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到底是为什么呢，卢律师？其实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直播带货所产生的一个新兴的问题。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有这个微商的时候，已经大量的出现了这些问题，比如说通过微商去销售一些或者生产销售一些这个没有任何厂名厂址生产标识的一些产品哈。 那么我就当时亲自的就是亲身的经历过这样一个案子哈，就是这个人呢，消费者呢岁数也比较大了，50多岁，然后他在网上呢也是通过这个微商的途径各种去介绍去推介，然后他就信以为真。当然这个产品本身哈也是宣传有什么治疗什么高血压呀什么这个各种疾病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从他的这个宣传本身实际上严格来讲是不符合我们国家广告法规定的。
1: 对，
2: 那其次呢， 为什么会大家对这个东西信以为真？因为都是熟人之间的相互的一个宣传。哎，他张三推荐给李四，李四推荐给王五，然后呢，可能都是更多的是基于这个熟人的信任，而去忽视了这个产品真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实那个时候呢，是微商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那现在呢，这个网红啊，包括这个直播带货，可能把熟人的这种模式进行了一种移植，他采取了一些所谓的这种 当然有的是名人哈，有的并不是名人的这样一种网红的一种效应。所以大家呢，基于对这个带货人或者带货主播的一个是人身的一种信任，还有一个呢，是基于他们这种宣传的这种信任，而这种宣传可能往往并不与实际并不相符，所以呢，就造成了消费者这种从众啊，或者是会信以为真啊，或者是会误判的这样一个态势，而去忽略了产品本身的这个安全性。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整个直播带货也好，包括微商也好，其实所有的消费者作为一个这个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药品领域哈，所有的消费者都应当去 就是消费者应该对这个产品啊，就是较之于一般的产品采取更加谨慎和审慎的这样一个态度，不应当在这个网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执照啊、证件啊，或者相关的资质啊，就去相信这些产品的宣传和售卖。
1: 不是人。对，其实我也理解啊，一些消费者啊，他有的时候买这类产品的时候，他带着一种诉求，就有一个目的，我想怎么样。比如说减肥啊，还有说治脱发的等等一系列，然后那个这产品呢宣传的天花乱坠，正好击中了他这种渴求的这么一个目的性。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开始有点不太理智了，再加上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啊，一些刷数据，甚至是那种不太符合我们宣传标准的一些宣传话语，我就遇到过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跟我说，吃这 这个怎么怎么好，那么怎么怎么好也是啊，通过这种互相介绍这种三无产品，我说这不能信。但是呢，他们呢就处于那种状态下，期待于自己的目的被满足，因为他以前没有办法呀，他的诉求就这么简单呀，不想管嘴，不想锻炼，又想瘦下来，吃这个好像都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啊盲目了。那我们也看啊，这个案子呢，他是聘请有影响的网红同行，在线直播带货，搭建了这个产销服一体的完整渠道。那接这些假冒伪劣，
2: 甚至是有毒有害产品合作的网红，他们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基本能够认定，比如说平台，比如说 MCN 公司，比如说这个主播，他如果在宣传和推介，在直播的过程中有违反广告法的这个相关的宣传的话，那么应当按照广告法的这个规定去承担责任。有涉嫌虚假宣传的和这个涉嫌欺诈的，那么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查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宣传推介的过程中， 现实这个实际与宣传不符，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虚假的告知啊，或者说你本身这个宣传跟你的这个合同，我们叫合同的履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瑕疵，那有可能就会按照这个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查处。主持人，
1: 咱们提到这个直播带货啊，它和这个以往传统的这种销售渠道是有很大差别的，它有几个特点啊，你比如说它既 证据留痕明显，因为你买什么东西啊，在网上这个整个是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过程，证据留痕比较明显。但是呢，它又打破了物理空间地域的这个限制，导致我们很多案子维权呢比较麻烦。那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能不能从这个平台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呢，陆律师？
2: 确实如此，因为毕竟平台在这里边有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它会面临着在平台上所经营的这些 经营者，那同时呢，他还要面向消费者，那同时他自己可能还跟相关的这个链条还会有一些合作。那么平台在这里边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那么平台在这里边怎么去发挥作用、发挥治理，或者说平台去设定什么样的协议，能够去规范在平台上经营的这些经营者？我想呢，这个无论我们原来的这个电子商务法，还有我们的消法，其实对平台的这个责任界定是非常清晰的。 包括可能我们后续陆续出台的很多规范直播行业的一些部门规章也好，规范性文件也好，包括一些行业性的规定，可能都去强化平台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他所要进行的一些审慎和注意，乃至说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责任。主持人，
1: 那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啊，你比如说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等等等等，我们以前的法律也有规定，那就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现有的法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它覆盖掉呢，陆律师？
2: 法律层面呢，可能有一部分问题是能够去解决的，但是这个网络直播带货的这样一个业态，它出现了很多新的主体，出现了很多新的模式，那么可能像我们传统的一些的这个法律规范就没有办法完全去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就需要比如说对这个问题有新的一些研讨啊，可能就需要把这些规范在这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去进行梳理，哪些呢是属于直播带货领域中新兴的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
1: 需要去进行重新的界定，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直播带货中各方面的权益、各方面的主体的权益能有一个保护。主持人，我们也知道啊，这项工作其实是挺繁重的，因为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产品和业态呢，确实发展速度特别快。在我们法律进行制定和修订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你在这个制定的过程中啊，这个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已经变了花样了，甚至迭代了，甚至就已经消失了，又出现更新的了。所以说，我们在法律制定中又考虑大家的智慧，又考虑我们修法者的这种 效率，确实是一个非常繁重的这么一个任务。但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和新产品，法律如果不跟上的话，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就会给消费者甚至整个行业给整个市场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咱们最后再看一下啊，这个案子是公安局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获得的线。

0: 所。有人通过这个网红直播带货平台购买了这个减肥产品之后呢，服用后产生不良反应啊，开始举报。那这也提醒我们啊，如果买到有问题的产品，及时举报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因为这个举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才得以破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呢，很有可能因为时间成本呢，怕麻烦，不知道如何举报，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对此您有哪些建议呢？
1: 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呢要依法的、合理的、理性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哈。那么这个案件呢，可能因为产生不良反应，有的时候消费者可能不会想到，哎，是不是跟吃这个减肥产品有关？再有一个呢，可能说这个自己一忽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监管部门啊，它有很多的这个案件，一方面呢是通过日常的监督、检查、抽查所发现的，
0: 对，
1: 其实还有很大部分案件呢都是通过举报人的举报去发现的这个案件线索。包括检察院现在在提起很多的这个公益诉讼类型的这种案件中，也是通过有这样的一些线索的提供，才能够去进行这个公权力部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或者是进入到一个司法的程序。所以说呢，我们原来总说法律不会保护一个躺在椅子上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权利的主体，应当去切实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呢，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整个安全，包括食品安全这个领域中的自己所应当尽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呢，要积极的去维权，同时呢，也要去理性的、合法的去维权。主持人，
0: 对，其实我们不乏一些消费者啊，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等着别人去挺身而出，等着别人去举报来解决我遇到的问题，而自己呢，有的时候嫌麻烦啊，有的时候就因为种种的原因吧，可能就也许是因为懒，也许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思想状态，导致很难去走出举报这一步。但是我们也看到，就通过这个案子不举别的例子啊，因为这个举报，这个案子才水落石出。所以希望每个消费者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共同努力，才能净化这个市场，能让我们每个消费者得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卢云律师，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单曲循环。
2: 爱你在心口难开是凤飞飞由70年代跨越80年代的一张专辑，也是凤飞飞在演唱了多年的文艺爱情电影情歌之后的另一尝试和突破。

0: 单曲循环。
1: 爱你在心口难开是翻唱自 More Than I Can See， 是由杰瑞·艾利森和桑尼·库尔提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歌曲，由 Bonnie V 在1960年唱红，后来由英国男歌手 Leo Sayer 于1980年把它重新诠释。因为 Leo Sayer 所演唱的 More Than I Can See 备受关注，所以凤飞飞华语版本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就很自然地忠于它的原曲版本。

0: 曲循环。
1: 爱你在心口难开，不管是歌词的铺陈、编曲，乃至凤飞飞高超的转音唱腔，都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最后要听到的是张强的翻唱版本，单曲循环，爱你在心口难开。

99年，自从梁咏琪走红演艺圈，她就一直是各项商品的代言最佳人选。尤其是她清新可人的形象，诉求甜美的产品经常会找她来代言。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她被某樱桃品牌选为了99年的代言人。后来为了感谢樱桃协会，在录音过程当中紧急指定了合作多张专辑的制作人李思松，就针对她和这个樱桃品牌量身打造了这一首田园风格的新鲜。而这首歌却一点也听不出那些商业味道，而它在当年的性质其实就是一首商业歌曲。我想这也是一首商业歌曲的最高境界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6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0: 方大同的爱在。有时候听他的歌呢，我总是会想起参加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住在隔壁的一个爱玩乐器的男生。他很奇怪很有趣的是，白天家里没有任何动静，一到晚上就会传来弹吉他的声音，就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作者说写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一到半夜就会听到袁惟仁在楼下弹吉他。好吧，后来觉得遇到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后来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现在呢，他开了琴行，终于可以每天都泡在他的吉他箱当中了。方大同给我的感觉还挺像这个邻家男生的。 OK，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王菲《致青春》。
1: 他不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非常几句郭德纲的话，简单直白也很现实。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喜欢郭德纲，第二种人不喜欢郭德纲。喜欢不喜欢全凭您高兴，但第二种人认为自己比第一种人高雅，这就错了。人活着都不易，端正心态，唯有宽容世界才能精彩。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生真的活得快乐吗？扪心自问，是不是当你有了包容的心态的时候，就像是无形之中你给自己铸造了一面城墙，谁都不会伤害到你。真的，心态永远是你的保护伞。来听下一首歌，张碧晨《幸福梦》。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记得。2001年华纳唱片的陈泽山在为张惠妹制作真实专辑的时候听了这首歌的小样，曾一度想签下林俊杰但未果，于是采用了这一首歌，并且由台湾作词家易家扬重新的填词。当然了，这个歌林俊杰也翻录了一版，他有一张专辑全部是自己写的歌，自己的故事，但都给别人唱了。这张专辑名叫做他说，女字旁的他，里面就有他翻唱的记得，可以去听听看。谁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

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

0: 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

0: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杆。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

0: 近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银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巷幸福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夷陵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夷陵区银陵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家门口党课，实现了文化展演和红色宣讲同频共振。下一步呢，夷陵区将会持续的建强八元仪式队伍，搭建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更多的老同志奉献余热，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0: 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发芽的食物是不是直接扔掉。有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大部分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啊，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3: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4: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分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3: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4: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分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3: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1: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比花生仁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儿。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0: 啊，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翻番，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会翻倍，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可谓是一举两得。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可以吃发芽之后但是口感营养会降低，其中生姜是常见的，生姜发芽呢，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会打折扣。再就是甘薯和红薯，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和苕，它的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呢还是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1: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2: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1: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这发芽食物能否吃，终于有答案了，赶紧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吃的美味、健康和安全。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

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四政客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出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到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1: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的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处理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0: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对面，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一直到八点十五分左右都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目前的该路段上下双通道内部呢同样，请您先向比较明显，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同样是有着比较明显的 排行，从我们的在大洋百货这一侧， 也就是如果您从 CBD 横溪国际这一侧上了辅路之后汇入到主路，我们可以发现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在继续往主路方向行驶，往下穿通道行驶时呢，请您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同样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呢有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上主要您要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八中门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学方向行驶，目前可能还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目前队尾是排在八中的正门口。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是一个下行的车道，在东方协作这一侧的往雅思广场方向行驶的话，您同样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目前我们来看到，如果您是下行 没有往雅思广场方向行驶，选择了福海路，想要继续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同样在福海路上，从发展大道与福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福海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福海路的整条路段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 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西宁一路，目前呢在西宁一路的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方向行驶，从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队尾一直排到了二医院的停车场的出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在西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CBD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在医院，同样在我们的和胡迪街、龙康路以及在解放路三条路段交汇处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以及滞留的情况。目前我们先来看到，在解放路，主要是您如果是要往二马路方向行驶呢， 在解放路与二马路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胡迪街与解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从胡迪街想要继续往我们的龙康路方向行驶，目前来看到有着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同样车流量也比较大。而如果您是在龙康路想要继续从我们的 云集路方向过来之后，要继续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目前第一个啊，在云集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在您右转的时候，您可以发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您过了南湖公园之后呢，继续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在龙康路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同样有一个5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胜利四路上，我们主要关注到要往沿江大道方向。目前呢，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 宜昌市六中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在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宜宁大道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从胜利四路过来的车辆。目前呢，从胜利四路过来车辆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在我们的宜宁大道与宜宁长大桥桥面下方的交汇处，目前我们来看到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大概还有一个 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从我们的宜宁长大桥延伸段，也就是从八里香颂一侧上了我们延伸段之后，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也需要注意一下，在下行的坡道也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目前我们来看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学中区靠近到宜宁长大桥这一侧下桥之后，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同样是在东山大道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路口， 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港阳路方向行驶呢，同样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宜宁大道与宜宁长江大桥桥面下方交汇这里啊，这里的辅路路面上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胜利三路过来之后继续往我们的宜林大道

0: 下了辅路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另一个方面是从我们的宜宁长大桥下桥之后，在辅路路面上从我们的宜生酒店一直到我们的 宜昌市中医院门口呢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就是说在该时段呢在我们的宜宁长大桥双向上，也就是宜宁长大桥与我们的宜宁大道在辅路上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上，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周期。但是您需要注意到一个点，就是如果您在沿江大道与新立一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这些 长大桥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但是呢可以发现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并不算很大，可能光光的启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您需要注意一下在沿江大道整体上是通行压力比较小的， 目前来看到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可能在稍晚的时候在8点左右在我们的五家港万达广场这一方向呢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十一中的门口，目前在十一中的门口桃李巷与宜宁大道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在十一中的门口通行压力比较大，第二个在我们的杨岔路与宜宁大道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立区方向行驶呢，同样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压力，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东段上的通行压力。在城东大道东段上主要是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恒大公馆往三院方向行驶，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东风路上双向上，由于要送孩子去京东方学校，心灵校区上学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而同样的，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目前双向上的排行依旧比较明显，大概双向上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 而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右转下行往旭光路方向行驶，目前在下行的坡道，在汇入到中南路北段延伸段的时候，也会有一个5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中南路上，目前在中南路上您重点要关注一下，第一个在中南路与玉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成功大道方向行驶，还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目前在玉安路小区的门口通行的压力
1: 还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以及滞留的情况。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8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
2: 这过来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
1: 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就是放那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住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4: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5: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城区，总体来看呢是阴天，气温呢23到27度。根据宜昌市气象局的预测啊，中秋假期呢我市还是以阴天为主，部分时段呢可能会有降雨，气温总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适宜的。虽然说今天是周四啊，但是今天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4: 嗯，是的，我现在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感觉离我的假期越来越近了。但是心情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吧，比较低落啊，感觉今天状态呢还是欠妥啊。
5: 有点低落的原因 是因为想着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是不是？
4: 是的，怎么办？
5: 就是会有一点这样的焦虑啊，但是没关系啊，可以好好的休息3天之后呢又回到这个新的工作状态当中。今天早上路面上有任何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留言，因为我们也正在通过视频号的方式呢来跟大家进行着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界面当中呢主要是和大家来了解一些实时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一些路面上的这个画面，包括这个路面的通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画面来一一了解啊。包括这会儿可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泠二路快速路上的这个画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以及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如果说您在东风路口这边通行的话呢，也会了解到这边的一个通行。今天和大家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啊。前两天其实和大家已经是小小的预热了一下啊，所以今天我们依旧是想问问大家，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因为我感觉一到节假日啊，就到了大家这个朋友圈分享的一个旺盛时节了。所以在这个放假之前呢，和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4: 其实按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我发朋友圈一般是先仅私密，私密之后呢过3天再把它公开，因为我要想着这个朋友圈它发的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啊就会拍一些照片然后再把它发出来。我觉得可能这样来说，
5: 你是喜欢这种延时的快乐和延迟的快乐，对不对？
4: 最后我会细细想一下这个朋友圈到底值不值得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5: 先把当下的感受先发出来，先私密，然后过几天再酝酿一下说哎，这个到底发了合不合适，是这个。
4: 有的时候就是
5: 天哪，你这发个朋友圈也太累了啊，
4: 它存在一会儿它又会被我删掉啊。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发朋友圈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5: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啊。所以今天就很简单的一个话题问问大家，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留言。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0: 不迟到，
11: 无意外，
1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